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metropolis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1: A strategic vision for a bright new era, driving reform and boosting development, unleashing opportunities and enhancing livelihood.
2: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艾玛比华所写的小提琴奏鸣曲作品34，由安贝利室乐团的成员演奏。
1: We've just heard members of the Ambach Chamber Ensemble with the Violin Sonata in A Minor, Opus 34 by Amy Beach.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3: 各位朋友，今晚喺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節目度咧，就介紹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係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4: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00-8:00，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3: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乱呢，这吵得乱呢纷纷，乜咁多军队嚟啊？即系原来话系呀，到处拉呀人，拉乜嘢人啊？
1: 而家听紧嘅系由郭启辉自敲自唱，以演奏《龙舟唱腔》。演唱1916年香港华字日报的时事版览经典《二叔公偷笑》。在100年之前，香港报章曾经刊载一些版览的文字，以版览的题材记录民生百态，讽刺社会时弊，是当年独一无二的大众传播媒介。
0: 拉晒就啱啦，一时唔到呢就话收啊头。哦，恨禁到就应该要系。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贤影。喺今日嘅一时之选啊，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我哋阵间咧会听到一啲有圆舞曲节奏嘅作品啊，其中咧有肖邦嘅降 E 大调夜曲作品九第二首，作品九嘅三首夜曲咧系肖邦初到巴黎嗰阵创作嘅，其中降 E 大调嘅第二首就最受人喜爱啦，气质优雅，虽然系十二拍拍子，不过听起嚟咧有三拍子圆舞曲嘅错觉噶，咁阵间咧会由钢琴家白建宇弹奏。然后我们听下拉赫曼尼诺夫的交响舞曲编号45。交响舞曲是拉赫曼尼诺夫最后一部重要作品。作曲的时候拉赫曼尼诺夫病痛不少，他似乎感受到自己人生就快到尽头了，所以在交响舞曲里面回顾自己的一生。

呢套作品由三首舞曲组成嘅，我哋阵间听下第二首，系加咗弱音器嘅铜管乐奏出号角曲之后咧，就会由弦乐带出一首圆舞曲咯。旋律翩翩起舞，不过气氛有啲阴郁啦。阵间由杨信思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而家咧，我哋不如先听一下一首《彩虹圆舞曲》啊！作曲家咧系帕尔斯啊，佢系二十世纪上半叶嘅美国女作曲家。呢首圆舞曲本来系钢琴曲嚟嘅，我哋阵间咧听一下呢一个由杜娜改编出嚟嘅管弦乐版本啦，交俾尼泽塞金指挥嘅维也纳爱乐乐团。

0: Movement of Sergei Rachmaninoff's Symphonic Dances, Opus 45. Maris Janssens conducted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2: 接下来的音乐是来自维也纳的，其中会有贝多芬的钢E大调第26钢琴奏鸣曲告别作品81A。在1809年的春天，维也纳陷入危机，因为拿破仑带领的法国军队兵临城下，而城内的贵族都急忙离开逃难，其中包括一直支持贝多芬的鲁道夫大公。 贝多芬对于这次别离深感难过，所以他寄情作曲。他写第26钢琴奏鸣曲的时候，第一乐章就以告别为题，开始的时候是充满不舍的愁绪。我们阵间听下钢琴家卡杜树弹奏第一个乐章，然后我们听下舒伯特的作品。 舒伯特同贝多芬都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贝多芬是舒伯特敬仰的伟人。舒伯特写交响曲的时候，亦难免感受到压力，要同贝多芬比较。不过他所写的第五交响曲编号 D485 是写得比较轻松的，似是向海顿还有莫扎特这些古典大师致敬。 我们听下第五交响曲里面充满喜悦的第一乐章，会由布莱梅德尔治室乐爱乐乐团演奏，指挥是巴夫若菲。至于现在，我们先一起听下克赖斯勒的小提琴曲。克赖斯勒是20世纪传奇小提琴家，他本身是维也纳人。我们听下这首有古风的小品，叫做《西西利舞曲与黎高东舞曲》。 是以18世纪作曲家法兰高雅的风格写成的。现在交给小提琴家贝尔，还有钢琴家库克。

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是现时顶尖的古乐团之一，他们今年首次登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联同来自布达佩斯的蒲塞尔合唱团合作，在克建宁的带领下送上两套被遗忘的捷克圣乐作品，分别是卡特列耶利的圣母取杰和里巴的圣母道歌。两套作品都在19世纪初完成，展现当时宗教音乐的不同面貌。千祈不要错过今日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各位，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节目，同我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过去几集，我们先后畅游过陕西、山西、河南和安徽。今集我们就由安徽向东前进，去到江苏。我们一旦去到江苏，就即是去到中国的东岸，因为江苏省的东面就是黄海的海滨。今日的江苏省在春秋时代属于吴国和楚国，在三国时代南边属于东吴，北边属于魏国。在清朝康熙年间，江苏才变成省。目前的江苏省有10万平方公里，同佢南边的方伦浙江省差不多。江苏省之所以叫做江苏，是因为这个地区是之前江宁府和苏州府的地方，将这两个地名合并在一起就叫做江苏了。江苏省有很多文化名城，除了省会南京，还有苏州、扬州、镇江、无锡、常州、淮阴等等。而当中的山川河岳、名胜古迹，真是一时间数都数不完。江苏由于是养蚕的好地方，所以它的丝织品特别有名，它的刺绣亦都是非常出色。不知道大家在府上有没有摆设到苏州的双面绣呢？其他方面，例如用在宫廷服装的南京云锦、扬州的玉雕、宜兴的紫砂、无锡的泥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工艺。另一方面，南京的板鸭、高邮的咸鸭蛋、镇江的熬肉和镇江醋、泗阳的大曲酒和太湖的碧螺春茶叶，都是江苏的特产。提起太湖，它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水产湖，亦由于湖色秀丽，所以成为苏人墨客喜欢驻足停留的地方，亦留下了不少的墨宝。但是以音乐来讲，出身于苏州而即是太湖湖畔的张维良，就为这个湖作了一首《太湖春》，就等他亲自吹奏自己所作的这首笛子曲，听下他怎样演绎他的家乡景色。

听完张惠良的太湖春，我们离开太湖，去到江苏中部扬州地区的高邮。这个地方不只以咸鸭蛋闻名，它的民歌都很有名的。在整个扬州地区有一首在风格方面很不同的民歌，叫做《高邮西北乡》。歌词大意是这样说的，歌者住在高邮北下河，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对面的妹妹不知为什么将一盆冷水泼在我的脚上，她闯了祸之后就躲起了入屋，不敢出来。我当然很生气，而她之后每次见到我都好像欲言又止。结果有一次我们在菜园再相聚的时候，她竟然送了个红萝卜给我。我们相对一笑，前言尽释，皆大欢喜。

0: 头先嘅扬州民歌《高邮西北乡》系由黄慧群以扬州话唱出。听完扬州嘅歌唱，不如我哋去到江苏嘅南部，听下嚟自嗰度嘅吹打音乐啊！我哋即将听到嘅就系当地有名嘅苏南十番锣鼓。呢类十番锣鼓本来系属于佛道两教用于法事嘅乐曲，佛道中人多数叫佢做十番鼓或者十番笛，又或者叫做梵音。民间乐社就叫佢做苏南吹打。无论点叫都好啦，呢类音乐系以笛作为主要嘅乐器，再以板鼓、大锣、马锣、大拔、小拔等等嘅敲击乐器嚟到配合。我哋先嚟听下一首好有名嘅乐曲，叫做《下西风》啊。而大家听到嘅版本系一个极之珍贵而且系原汁原味嘅录音。
1: 西吹锣鼓，下西风。

头先嘅一小段下西风，系早年民间艺人朱勤甫等人嘅录音。民乐大师杨荫流为呢个演出版本记咗谱。呢类录音系比较少机会听到嘅。其实嚟到江苏，单系讲音乐，播十集八集都播唔晒。当中各式各样嘅民歌、茉莉花、二胡曲、二泉映月啊、箫曲、秋江夜泊啊等等等等。由于成日都有得听，我唔打算响度播啦。我要同大家分享一啲比较少听到嘅乐曲。以下呢一首系属于苏南牌子小曲，而叫做《山门六喜》嘅谷唱。所谓苏南牌子小曲，其实系响唔同嘅曲牌音乐里面任意选取当中一啲部分，然后连埋佢喺一齐，跟住填上曲词，就成为一首器乐与声乐结合嘅歌曲啦。呢首《山门六喜》其实是讲述鲁智深醉打山门的故事。鲁智深削了发，上了五台山出家，但是见到有酒卖，他忍不住想卖，谁知人家不肯卖给他，情况都挺有趣的。

头先为大家唱呢段《山门六喜》，系石继宏同埋姜家亨。节目开头嘅时候，我哋去过太湖，听过一首笛子曲《太湖春》。而家我哋去翻太湖嘅湖畔，即系苏州，听翻一首响梧桐树下欣赏月色嘅乐曲啊！我哋请翻出生于苏州嘅张惠良，而萧描写佢家乡嘅梧桐月色啊！

头先嘅《梧桐月》系一首经过吹奏者张维良改编嘅箫曲。一场嚟到苏州，我哋冇理由唔品尝下当地名产苏州评弹噶嘛。严格嚟讲，评弹两个字虽然摆埋一齐而变成一个词语，但其实响说唱艺术里面系指两种唔同嘅嘢。评弹个评字系指评话，系静讲唔唱嘅。评弹个弹字系静唱唔讲嘅。不过为求方便，大家习惯上叫呢两种说唱艺术做评弹。按照习惯，唱评弹嘅地方，我哋叫佢做书场。评弹嘅一般演出系由单人或者双人表演。单人唱叫单档，档系档次个档；双人唱就叫双档。所用嘅伴奏乐器主体上系三弦，但系亦可以用琵琶。所唱嘅故事同其他曲艺系大同小异嘅。我哋就嚟听下一小段嘅评弹，系王恢傅桂英嘅故事里面叫做《情探》嘅一小段。呢段歌词系咁话嘅：梨花落，杏花开，桃花谢，春已归。花谢春归，浪不归。芦扇梦绕长安千百遍，一回欢笑一回悲。中宵哭醒在罗帷，到晚来尽书斋，不见郎君两泪垂。

头先嘅一小段情探，系讲述故事嘅女主角招桂英思念情郎阿王辉嘅情景，以鬼魂之身前去王辉嗰度以情相谈，所以叫做情探。负责演唱呢段乐曲嘅系陆锦花，而高博文以三演为佢伴奏。由于苏州评弹嘅曲唱十分流利婉转，所以充分展现到嗰种吴侬软语嘅特色。而观感上，江苏人讲嘢总系有软绵绵嘅感觉。正因为咁，我将今集嘅标题定为吴侬软语话江苏。听完一小段展示住吴侬软语嘅评弹，不如我哋听下现代作曲家孟庆华点样以器乐嚟到演绎流利柔软嘅评弹啦。

剛才以二胡同埋琵琶演繹呢段情探嘅兩位演奏家係鄧建棟同埋張強。聽完兩首同樣同評壇有關嘅樂曲，江蘇嘅曲藝部分要暫且結束啦。講完曲藝，不如講下戲曲啊！享有珠劇之母美稱嘅昆曲，佢嘅發祥地就係響江蘇嘅昆山，而後來成為南戲四大聲腔裏面生命力最強、影響全國戲曲好深嘅聲腔。不過，依家我哋唔係要聽昆曲，而係聽一首以昆曲作為素材嘅笛子曲。由於昆曲嘅主奏樂器係笛，所以用笛嚟吹呢首《幽蘭逢春》就特別有昆曲韻味啦。作呢首《幽蘭逢春》嘅係笛子名家趙松庭。今次我特別揀咗呢個由杜聰獨奏嘅版本，係因為趙松庭就係杜聰其中一位老師。大家一齊欣賞一下弟子點樣演繹老師嘅作品啦～

頭先嘅笛子曲《幽蘭逢春》係由杜聰獨奏，而王蔚就以古筝為佢伴奏。時間過得好快，今集嘅《吳侬遠語話江蘇》就快要結束啦。過去我曾經提過《秀荷包》呢首民歌，好幾個省都有，而江蘇省嘅無錫正正就有一首。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西隧入口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腰道出口江乐道中近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

0: 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沙咸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观塘警署；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富健花园；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龙尾环保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昭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9月29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喺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一位钢琴家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电话旁边我就找嚟咗钢琴家郭家豪 Timothy 嘅 ，Timothy 你好啊！
4: 你好，大家好。
2: 在上个星期尾咧，就香港管弦乐团一场音乐会啊，就是叫做国庆音乐会《王子同的普罗哥菲夫》。音乐会负责指挥嘅咧就是袁丁。咁啊，见到有钢琴嘅演出咧，第一时间咧我就揾阿郭家豪去睇啦。咁我想问下啦，你 Timothy， 其实你对呢一场嘅演出咧都有啲兴趣嘅。咁个吸引你嘅号召点系喺边度咧？
4: 咁当然就系因为我之前咧系未听过呢一位钢琴家王子同啦，佢系。近呢幾年係應該世界嘅鋼琴新星嚟㗎啦，因為佢喺第19屆肖邦鋼琴大賽咧，佢就攞咗第三名啦，同埋最佳奏鳴曲獎。咁所以我未聽過佢現場，所以好想聽一聽佢現場，感受一下佢究竟啊現場演出係同網上面睇比賽嗰陣時有冇唔同咧咁樣咯。
2: 我記得咧網上邊即係我哋睇比賽啦，喺嗰個第19屆肖邦比賽入邊咧，有某一啲人嘅名字咧係特別咧係彈咗出嚟嘅，即係除咗冠軍以外啊，咁王子彤咧係都相當之多人去談論嘅一位嘅鋼琴好手嚟嘅。咁啊比賽咧就彈肖邦啦，全肖邦嘅樂曲啦。嗱，咁佢嚟到香港咧有兩晚嘅演出嘅。我哋講緊咧就係第一晚佢就係彈普羅哥菲夫嘅第三鋼琴協奏曲。嗱，呢一首作品咧其實係即係音樂會都常演嘅曲目嚟㗎啦。咁就我自己嘅感覺咧就係火爆啦。好有干勁，好有衝勁，好亮眼，係好炫耀性嘅。呢個是我對呢首作品的感覺啦。我哋先講呢一首嘅鋼琴協奏曲啦，橫掂講開佢。咁我覺得唔難彈嘅呢一首作品，因為其實你彈得你都有咁上下技巧啦，彈曬佢就已經好勁噶啦。咁我呢個嘅印象在於當晚合唔合乎咧，定係我呢個諗法係太膚淺咧？
4: 嗱。我自己咧，首先睇比賽嗰陣時咧，對呢位鋼琴家印象係佢彈琴其實好穩定嘅，即係佢喺即係抗壓性係喺度嘅。咁當時比賽，所以佢都一路發到去最尾，咁佢就攞咗第三名啦，都好犀利。咁但係嗰日現場聽嘅時候咧，我有少少同我即係喺網上面睇佢嘅演奏記憶咧，有啲唔係好符合嘅。首先第一樣嘢，佢出嚟嘅時候咧，我記得我睇過佢背景啦，佢係內蒙古人嚟㗎。咁、我嘅感覺咧，佢應該係嗰啲咧，哇，英姿飒爽啊，可能騎喺馬上面，哇，好好無懼，好犀利，
2: 好豪邁嗰啲。
4: 係啦，係啦。但係嗰日咧，我現場聽佢嘅時候咧，我感覺佢個狀態可能比較有少少攰啊，唔知係咪？所以咧，其實當然成首協奏曲喺佢手下面彈就即係完整啦，冇乜差錯啊。然後，但係咧。我想聽到嗰啲聲音，例如其實即係普羅哥菲夫呢首樂曲入邊有好多旋律，係好多嗰種具諷刺性嘅嘢，即係聽起上嚟啲聲咧，應該係好似好尖刻薄啊，或者會有時有啲位咧，應該哇嗰、那個想好大力好敲個鋼琴，令到個 balance 係要超越個好大聲嘅樂團嗰種聲音咧。

时间嚟到6:19，终于开始啦！今日嘅日落节，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浪子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系9月29号，我哋翻到去1918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e pianist Lang Lang just played for us Prokofiev's Piano Sonata No. 7 in B-flat Major, Opus 83.
1: 欣賞過鋼琴家郎朗彈奏普羅戈菲夫的鋼 B 大調第七鋼琴奏鳴曲 作品 83 1923年的今日普羅戈菲夫結婚了今天節目時間也到了這裡石嘉榮明天再和你在日落支持普社古典日誌日落誌再見吧拜拜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的音乐欣赏，我们先由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为我们揭开序幕。揀来的呢有他的一套《尤金·奥涅金》，当中非常之著名和优美的波兰舞曲和圆舞曲，由卡拉扬联同柏林埃乐为我们演出了。

柴可夫斯基来自尤金奥涅金当中的一首波兰舞曲和圆舞曲，听过由卡拉扬联同柏林爱乐带来的演出。回到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拉威尔的创作。话说有一年他就去到参观世博，在那里见到很多新奇的事物，因而就启发了他创作这一首的古风小步舞曲。我们藉住杜托华所领导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我们都一起感受一下这一种的异国情怀。

0: 一口气欣赏过两首优美著名又普及的乐曲，巴海贝尔的 D 大调卡农曲，力帕特联同英国室乐团的演出，还有奥曼帝所带领的费城乐团送上巴克的洋怡安静吃草。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

普善尼的歌劇《祖安妮斯記記》当中有一首著名的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刚才我们听过的是一个器乐的版本，胡少华夫联同英国广播公司音乐厅乐团的演出。之前还有布顿联同的英国交响乐团演绎过有布特胡夫的《绿柳河岸》，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乱呢，这嘈得乱呢分分，乜咁多军队嚟啊？即原来话系呀，到处拉呀人，拉乜嘢人啊？
1: 而家听紧嘅系由郭启辉自敲自唱，以演奏《龙舟唱汉》。演唱1916年香港华字日报的时事版烂经典二叔公偷笑。在100年之前，香港报章曾经刊载一些版烂的文字，以版烂的题材记录民生百态，讽刺社会时弊，是当年独一无二的大众传播媒介。
0: 是拉晒就啱啦，一时唔到呢就话收啊头。哦，恨禁到就应该要喺。

0: 唔同于板蓝半唱半讲。今次咧特意用龙舟咧去演绎咧呢个慷慨有力嘅唱腔，喺旧日嘅板蓝唱词，以最原始同埋最地道嘅岭南街头说唱形式，重塑百年前嘅香港声音。透过同一首文本，两种曲种嘅风格碰撞，足以见证龙舟同板蓝同源异流，各具广东艺术特色。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子俊。
1: 粉咩？抹开佢条后就系要食嘅蚊，我心中唔粉咯，咁就唔粉啦，唔西行咯，我十分呼。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皮与云列斯卡雅》是在2026年1月11号柏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是钢琴家云列斯卡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的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他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才完整在纽约首演。我们亦会听布鲁克纳的《C 小调第二交响曲》，这首会是演出全场的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他们的指挥乌留平演出。乌留平在2017年赢过苏堤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是这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的作品。

0: 呢场演出，两人会送上贝多芬、马勒、胡尔夫、贝尔格和布拉姆斯的多首歌曲。演出在2026年5月29日在伦敦威格摩音乐厅举行。男中音葛哈尔和钢琴家胡伯合作超过35年，这段关系可以追溯到男中音葛哈尔仲在慕尼克音乐及戏剧大学求学的阶段。他们之间的默契建立了在无数小时的准备和研究之上，而今晚这一套的艺术歌曲节目就可以清楚听到了。曲目涵盖多种的情感，从对爱情到大自然的热烈回应，再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戏剧性作品都会听到。节目的第一部分开始是贝多芬的《致远方的爱人》作品98。贝多芬在1816年4月开始创作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开创了联篇歌曲的这种形式。在之前还未有一位重要的作曲家完整地将不同歌曲组合谱成一套统一的作品。这部作品很可能与贝多芬那位不朽的爱人有关。这位神秘的收信人就是贝多芬1812年那封著名信件背后的对象了。不过无论是怎样，这部作品的价值远远不只是他背后的个人故事。作品将情感上的痛苦转化成为原创而且复杂的音乐结构。自远方的爱人探索一位不在身边的爱人的主题。而大自然则成为诗人向他传达信息的使者。而对马勒来讲，大自然以及大自然的声音在他的音乐中都非常重要。他十几岁的时候创作了充满民歌风格的歌曲，名叫《春天的早晨》。在这首作品之中，春天的声音叫诗人起身。十年之后，他又创作了另外三首同样受到民歌启发的歌曲，取材自19世纪初的德国民歌诗集《少年的魔国》，包括谈及布谷鸟让位给耶恩的《夏日换光》，充满号角声的《在史特拉斯堡城墙上》，以及悲剧性的《我们不再相遇》。这几首马勒的歌曲会在贝多芬的《致远方的爱人》之后听到的。然后我们亦会欣赏到胡尔夫的《莫里克》歌曲，是1888年根据四首莫里克的诗作所谱成的歌曲。当时胡尔夫将自己困在维也纳森林的一间小屋里面疯狂创作这一组歌曲，其中经常出现单恋和抑压般的激情等的主题。例如联篇歌曲当中，我们会听到《恋人之歌》以及《在春天》，诗人就躺在阳光的山坡上，心中充满渴望。然后是想一想吧，我的灵魂，最后是火焰骑士。这里讲述令人恐惧的民间传说，讲述一名骑马的人冲入魔方的大火，试图将火扑灭，但是魔鬼却另有打算。音乐会的上半部分最后，我们会听到贝尔格的音乐。贝尔格在1912年夏天创作了艾滕贝格歌曲作品4。这些歌曲非常精简，内容来自艾滕贝格写给年轻女士的明信片，试图用言语讨好和诱惑他们。不过这些片段式的文字亦都揭示了作者本人很多的事情，可以说是一幅的人物肖像。而艾滕贝格自己就形容他们是灵魂的电报。对歌者来讲，这些作品要求非常高，从低声细语到呼喊或者有节奏的叙述以及真正的歌唱，全部都需要运用。表达的内容亦都从风景到不同的心理状态，是一套非常深刻令人震撼的音乐。诗人为了寻求安慰，向宇宙的边界之外望去。今晚会听到钢琴和男中音的版本，保留了原本管弦乐谱中很多好像水彩画般的细致和轻盈的色彩。我们很快就会听到男中音葛哈尔和钢琴家胡伯的演出。
1: Christian Gara and Gerald Huber begin with Beethoven's To the Distant Beloved. Whether or not Beethoven was motivated by continuing feelings for his immortal beloved, the unknown addressee of his famous 1812 letter, the work's interest is much more than biographical, as emotional pain is transmuted into an original and intricate musical structure. To the Distant Beloved explores the theme of an absent lover, with nature acting as the messenger from the poet to her. For Gustav Mahler, nature and nature sounds were all important in his music. As a teenager, he wrote his folk-inspired song.

0: 曲作品32嘅选段，刚才听过男中音葛哈尔同埋钢琴家胡伯嘅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Nine Lieder und Gesänge by Brahms, performed by the baritone Christian Göhrer and pianist Gerald Huber. You're with Radio 4.
2: 亚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来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一场由艾克塞尔罗德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仲会联同钢琴家茨布列娃送上普罗哥菲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开始今晚嘅节目，先欣赏嘅就系康特鲁比嘅《奥训涅之歌》当中嘅《牧羊人之歌》。奥训涅之歌咧，就系朱克加咧喺法国嘅奥训涅呢个地方采风而得嘅民歌所创作嘅，由女高音同埋乐团演出啦，一共咧有27首歌曲，分为五个系列啦，就以法国南部嘅奥克语唱噶。咁其中嘅牧羊人之歌咧，可以话系最出名噶啦。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一个改编版本，来

大提琴演奏家莱特韦伯联同基克特所指挥的国家爱乐乐团一起送上过康特鲁比的《奥弗涅之歌》当中的《牧羊人之歌》啊。跟住落嚟咧，就系波亚地尔嘅C大调竖琴协奏曲。法国作曲家波亚地尔咧，系1775年出生嘅。咁早年咧就系学习管风琴啦，仲有钢琴啊。咁佢同著名嘅小提琴家罗德咧一齐举办过好多场嘅音乐会。喺1793年啦，佢第一出歌剧《有罪的女儿》咧非常之成功啊，从此咧走上创作歌剧嘅道路。1803年咧，佢曾经去过圣彼得堡咧担任指挥，之后咧就喺巴黎音乐学院啊教授音乐啦。今日欣赏嘅就系佢嘅 C 大调竖琴协奏曲啊，呢首作品咧应该系1795年完成啊。当时嘅竖琴啦嘅技巧咧就好受钢琴影响嘅。三个乐章嘅首先第一个乐章咧系明朗嘅快板，竖琴咧就好突出噶。第二个乐章旋律丰富，第三个乐章咧系以回旋曲式创作嘅，系快嘅速度嚟噶，好能够咧展现到竖琴嘅技巧。一齐欣赏一下竖琴演奏家诺文同埋雷波尔指挥嘅李斯特室乐团嘅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跟住落嚟，我哋会欣赏芭蕾舞嘅音乐啊，就系萨蒂嘅《麦丘里》。呢一出嘅芭蕾舞咧，当时就由毕加索咧设计服装同埋布景啊，马连篇舞啊，而且咧佢仲担任主角添。当时可以话系咧，见到毕加索由新古典主义走向超现实主义啊，有人话咧系画家嘅芭蕾舞啊。我哋听下歌谱指挥新伦敦乐团嘅演出。

歌谱指挥新伦敦乐团，送上过萨蒂的芭蕾舞音乐《麦丘里》。第一小时的节目，最后我们就会欣赏古道奥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歌词就是来自圣经旧约诗篇第23篇的。我们听下女高音歌唱家 Catherine Jenkins 的演出。

Catherine Jenkins 为我哋送上过噶啦，就系、是、古洞澳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以呢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之后再会啊。

英国作曲家大刘士啦，喺1862年出生啊。佢啊曾经入读啦莱比锡音乐学院，咁啊亦都喺巴黎居住啦，认识到拉威尔等等嘅作曲家。大刘士啦，有好多嘅创作咧，都同大自然有关噶，好似系大海啊、描写春天啊、田园等等。不过今日咧就唔系欣赏呢一类嘅创作啦，拣嚟咧就系歌剧嘅选段。咁佢嘅呢一出歌剧《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嘅选段啦。嗱，呢个故事咧就系来自瑞士嘅科勒嘅小说噶。咁啊，其中咧。漫步天堂花园啊，一个好出名嘅一段间奏曲嚟噶，经常咧都独立演出啦。今日拣嚟嘅咧就系不勤改编嘅版本，由巴比洛利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巴比洛尼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送上过戴流士的歌剧《向串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漫步天堂花园》，由不肯改编。跟住来的作品就是来自曼德尔逊的 B 小调华丽随想曲作品22。这一首作品啊，在1832年他第二次在伦敦的时候就曾经演出过。作品的引子速度慢，渐渐变得激昂，亦都有进行曲的味道。

孟德爾遜的 B 小調華麗隨想曲作品22，由鋼琴家費夫聯同史丹高維斯基領導的斯洛伐克國家愛樂樂團演出。這是香港電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基斯提安信在1927年出生，他是丹麥的作曲家和大提琴家。1946年就在皇家丹麦音乐学院毕业，后来都在母校任教。他呢是哥本哈根弦乐四重奏的成员，创作不少的作品，好像有室乐、器乐、比乐团演出等等的创作。他那首长笛奏鸣曲曾经由著名长笛演奏家雷波尔首演。今天选来他这首作品叫做舞蹈组曲作品29，是写给高音木铜笛和弦乐团演出的。

随就牧童笛的米盖拉佩奇和卡姆领导的英国室乐团送上过丹麦作曲家基斯提安信的舞蹈组曲作品29。节目来到最后，我们欣赏的歌曲就是杜费尔的《世人至高的美善是和平》，有请古乐合唱团。

古乐合唱团演绎过杜费儿的《世人至高的美善是和平》，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拜拜。

亚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一场由艾克塞尔罗德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仲会联同钢琴家茨布列娃送上普罗戈菲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佛汗威廉士的第一诺福克狂想曲由汤信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亦听过钢琴家普连尼弹奏肖邦的 E 大调练习曲作品十的第三首。还听过女中音迪当拿图的歌声，她联同布兰塔诺四重奏演绎德布西的三首比列迪斯歌曲。跟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一首中国古曲《山茶花》，由二胡演奏家王安源联同她的合奏小组一同演出。还有舒曼的《曼弗雷德序曲》，由菲利曼指挥爱乐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李哲毅改编牛顿的《奇异恩典》，由钢琴家罗乃申联同香港纯贤一同演出。

普列文指挥过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德弗扎克的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当中的第二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欣赏过布列顿的十八声部弦乐前奏曲与副格曲，由布顿指挥英国弦乐团演出，还有男中音泰科尔联同利云指挥的大都会歌剧院乐团演出莫扎特来自他的歌剧《费加洛的婚礼》的《无服穿花蝴蝶》。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布朗指挥古乐合唱团带嚟苏里文的《漫长一天的终结》，还有韩德尔的 F 大调第六小提琴奏鸣曲，拉奏小提琴的是曼茨，弹奏古键琴的是艾嘉。最后会听到赖恩纳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带嚟约瑟夫史特劳斯的维也纳乡村燕子圆舞曲。

莱特宗斯带领过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戴流士的《春天牧歌》。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杨纳杰克的《乐队慢板》，由加特纳带领贝根交响乐团演出，还有小提琴家吕思清联同钢琴家卓宁演出法雅的西班牙民歌组曲。跟住落嚟系一首中国音乐，黄宗山喺古筝上面弹奏佢自己嘅作品《冥山》，仲有布拉姆斯嘅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卡弗确斯担任独奏，同台演出仲有沙尔指挥嘅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最后系钢琴家艾逊巴克弹奏莫扎特嘅 C 大调第十钢琴奏鸣曲嘅第一乐章。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欣赏过列顿嘅第一音调奏鸣曲，由却尼弹奏管风琴，仲有柴可夫斯基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嘅一段二重唱场景，名叫《你听见夜莺的歌声吗》，由女高音梅菲、男高音李维士联同约菲指挥嘅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约翰逊的第一诺兰尔组曲当中的图画。跟着下来我们会听到皮亚苏拉的探戈的历史，由长笛演奏家巴活和吉他演奏家希维演出。不过在这一套作品之前，首先听下钢琴家阿殊坚纳西弹奏肖邦的降 D 大调圆舞曲作品64的第一首，又名叫一分钟圆舞曲。

群芳普乐团演奏 J.S. 巴克的 D 大调第五布兰登堡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扎特来自他的歌剧《魔笛》的三位女神合唱曲，由莱比锡电台童声合唱团的成员联同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在歌连戴维斯的指挥下演出。仲有钢琴家谢利弹奏过孟德尔逊的《幻想曲》作品28。跟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一首传统法兰明高，系维迪阿列斯风格梵丹歌舞，由比比罗美路弹奏吉他。不过喺欣赏呢首作品之前，会听到钢琴家巴列杜兹弹奏贝多芬嘅钢琴小品集作品126。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德布西的意象第三册的《春天回旋曲》，这个钢琴四手联弹的版本是由卡皮利改编的，演出者是钢琴家阿曼格特和查奥树。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舒曼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由普尔文拉奏小提琴，阿加利树弹奏钢琴的。跟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男高音云特列的歌声，佢会连同钢琴家赖恩夏特演出胡尔夫的莫里克歌曲集当中的《贪得无厌的爱情》。仲会听到泰利文的 G 小调组曲，又名叫法国风笛，由亨格布洛克带领夫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卡素弹奏普朗克的三首间奏曲。

亞洲青年管弦樂團今年夏季巡迴演出，香港站帶嚟兩場樂團音樂會。第二場同鋼琴家慈布列娃再度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在首席指揮巴斯蒂安帶領之下，同場仲可以欣賞到華格納的《湯豪瑟序曲》，還有西貝流士第二交響曲。四台音樂會，音符出少年，今個星期五下午3時可以重溫。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

0: 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